0: 另外一块这些板块。
1: 哪里呢？
0: 我也不知道你们上次好。
1: Where you see straight around 1425?
2: Copy that, 1427.